0: 我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斗志舞蹈团，我的名字叫王永平。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攒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直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了。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都可以找得到啊，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哎，大家可以到那个大蓝鲸上面啊，搜一下刘佳或者是李欣的名字，
0: 对，
1: 然后加一个关注，好不好？加一个关注，这样子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你就不会把我们抛弃了。
0: 说起来啊，这个加关注呢，之前还是我们的 KPI 的要求。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大家就搜索一下我们俩名字好吗？把我的名字加，看找到了，把李欣名字找到了，后面加一个关注，点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so easy 的一件事情。
0: 然后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啊，刘佳和李欣的这个
1: 多了多少个粉丝？
0: 哎，没错。
1: 哎呀，这年头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哎呀，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们今天那个
0: 斯文孙，我看到了。
1: 哎呀，斯文孙，我真的要给你两个大鸡腿，真的太棒了！就你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机制已经了解得非常的清楚，况且很好的去执行了。
0: 就一个字一发，我告诉大家秘诀就是啊，一个字一发。
1: 对，你如果说
0: 我们按条数算，
1: 如果你说你爱我们，你就发我。爱我一条，爱一条，你一条，门一条，我爱你们。
0: 对，是的，毕竟大家这个有的时候赶红灯什么的啊，这个时间紧迫，安全第一，对吧？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发的最安全。
1: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今天我放的这首歌是《青青河边草》，不知道能够勾起多少人年轻时或者年幼时的回忆。
0: 我确实是在年幼时听过这首歌，这歌是不是也是电视剧的一些主题曲插曲之类的？
1: 这部电视剧就叫青青河边草。
0: 那个演员是不是
1: 金明儿？
0: 金明儿。

0: 嗯，
1: 那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还有谁呀、啊？
0: 也报不太出名字了。那些演员可能也已经就不再演戏了吧，因为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
1: 也是你的幼年时期是吧？
0: 绝对幼年时期，而且后来金明，我还有幸跟他见过一次。因为他也是煤矿文工团的
1: 哦，啊，
0: 你就懂了吧？就是我们见刘昊然的那一次，他们那个团长，后来但是在见到他的时候呢，就是跟我记忆当中小时候的那个金明是不太一样了。所以童星有的时候啊，他的那个长大的一个变化，无论是容貌上的变化、性格上的变化，会让你虽然想起那个当年你看到他那个小时候的样子，但是跟你记忆当中又似乎不太一样了。
1: 哎呀，有的时候童星感觉会框在大家对于他幼年时候的那个记忆当中，
0: 对，就像释小龙啊，对吧？就是大家可能对他的记忆就是停留在他小时候那个白白胖胖小小的那个样子，
1: 是那个时候的特别可爱。然后长大之后的他的那个稍微有点阳刚啊那个状态之后呢，大家好像有点不买账。
0: 对，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在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才上小学吧，然后每天晚上就在电视机前面等着这部电视剧。因为那个时候呢，琼瑶阿姨的电视剧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对，是
0: 你小时候有看过她的书吗？
1: 书没看过，听说说《雨蒙蒙》
0: 啊，《情深深雨蒙蒙》那是后来了，这个要早一点。《情深深雨蒙蒙》我看的时候我已经初中了。
1: 我可能也长大了。
0: 我可能快高中了。
1: 哎呀，然后还有什么，是不是什么又见一帘幽梦？
0: 哎呀，又见一帘幽梦啊，还有那个呼啸山庄。哎，呼啸山庄后来拍的电视剧就是我第一次看蒋勤勤。
1: 哦，蒋勤勤
0: 和朱茵两个人演一个姐妹，在那个电视剧里面。但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原著是呼啸山庄，但后来拍成电视剧之后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说一下。
1: 哎呦，蒋勤勤是我年少时儿时的女神。
0: 她那个时候有一个艺名
1: 水灵。
0: 哎哎，你也知道。
1: 哎，就她，因为当时那个演员表当中会有那个，
0: 完蛋了，
1: 显示吗，
0: 年龄又显示出来了，再一次告诉了别人已经是而立以上的年龄。
1: 哎呦，这个真的这个瞒不住啊。而蒋勤勤真的是太美了，那个时候像那个什么雄霸天下。
0: 他的那种美就是很古典，很让你一下子能够勾住你的眼睛，让你忘不掉的那种美。就是他的那种漂亮是一下子会在你脑海当中留下记忆的那种。
1: 对，
0: 对吧，特别有代表性的。就小时候很多女生很羡慕说长大了要长成像蒋勤勤这样的样子。
1: 她是反正就是说，你知道人呢属于没啥想啥，就是肯定是跟我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0: 那你性格跟她性格一样吗？她其实是重庆人，我觉得还是有一
1: 点
0: 川渝女孩的那种泼辣的。
1: 哎呦，重庆既出美女又出帅哥。哎，
0: 还有谁啊？重庆帅哥
1: 好多呀。
0: 肖战，
1: 肖战我不清楚。
0: 好，肖战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哈。还有谁？
1: 像那个叫什么王鹤棣。
0: 王鹤棣是罗山的，
1: 不是重庆啊。
0: 不是罗山，
1: 四川嘛，
0: 乐山，
1: 反正就四川川渝地区嘛。
0: 川渝地区，对，这个没哦。所以你要把川渝地区就加进去，那艺人就多了去了啊。
1: 是吧？然后吴磊
0: 啊，对，吴磊
1: 也是，对，
0: 还有重庆，还有哪个嘛？还有陈坤嘛？
1: 陈坤也是啊，
0: 对啊，重庆嘛，
1: 哦，
0: 是不是出人才，出帅哥，
1: 完全没想到他，然后
0: 还有谁？我来想想
1: 看，好像还有一个00后
0: 啊，00后也是，
1: 哎呀，突然之间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0: 也是重庆的吗？
1: 是那个演《墨雨云间》，
0: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对我来说有点陌生，
1: 哎，真的吗？之前阿兰在这个我们办公室里面疯狂推荐说，哎，这个是个爽剧。
0: 你说南燕老师吗？
1: 对，
0: 他拥有一颗少女心。南燕老师的偶像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王阳。
1: 就是那一个戴上眼镜然后就特别像斯文且是那个吗？
0: 就是书圈天才。
1: 哎，是书圈天才。
0: 因为王阳演了很多电视剧还不错，而且零绯闻，又是一个很彬彬有礼的人，所以吸引了一大波中年女性的心。
1: 你这个中年女性实在是一下子感觉就扎心了。
0: 哎，中年女性嘛，30多岁就算中年啦。
1: 为什么中年女性不能喜欢小鲜肉呢？
0: 也可以啦，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中年女性她会觉得大叔的话就更有安全感，就小鲜肉。

0: 肉当然也不错，小鲜肉可能会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但在安全感摆在面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他还是会选择安全感。
1: 我只能说啊，很多的时候，一个人粉的偶像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是吧？你看南燕老师靠谱，靠谱。
0: 南燕老师靠谱，李欣说了你靠谱哈。好，那既然讲到中年，我们又不得不提一位中老年歌手费玉清小哥凤凰于飞。

0: 小哥费玉清凤凰于飞，大蓝鲸上面苏文森说听这首歌仿佛到了百乐门。
1: 你还真别说、
0: 啊、真有这个感觉。
1: 我刚就觉得说是在那种啊，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小舞厅里面，然后呢、扭一扭，岁月静好，生活的乐趣就是特别的简单的那种
0: 平安喜乐，然后大家喝杯咖啡，有一位老克拉过来请了一位女士说，我能邀请您跳个舞吗？
1: 天哪，没有经过那个年代还很难想象那种状态。
0: 对，我也很难想象，就女生一定是穿着旗袍，男生可能穿着那种燕尾服西装。
1: 嗯，
0: 在上海的百乐门大世界过来以后说，哎呀，想到了罗子君他妈。你还记得吗？罗子君的妈妈。
1: 嗯，罗子君我知道，
0: 就是我的前半生里面、
1: 那个、对对对，
0: 他的妈妈不是许娣吗？
1: 嗯，
0: 然后说，哎呀，那个我是要去跳舞的呀，你不会以为我是去那个广场上，不是的，我们是去好的那个舞厅的。
1: 他可能经历过这个年代，
0: 他肯定是经历过这个年代，而且一个北京人，就北方人，把一个上海阿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和到位，真的这个演技了得。
1: 所以说演员嘛、就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状态，所以他们的这个生活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工作挺有意思的。
0: 有导演发掘一下，我们也把我们去拉一部剧拍一下嘛，短剧也可以。
1: 就是我可以接受啊，人生的大荧幕首次首秀呢，三分钟可以就是。
0: 你还要大荧幕啊？我都讲了短剧。

0: 举竖屏就可以了，要求不高
1: 啊。小荧幕，小荧幕对吧？三分钟出现三分钟就行。
0: 不要不然就专属为我们两个人拍一部什么短剧，然后我们把家人群里面的听友们都召集过来一起出镜，完了之后拍部电影，也不对外宣传，也不做商业，就给家人群里面我们包个厅一起看一下。
1: 专属
0: 啊，家人们觉得怎么样？
1: 听
0: 啊，
1: 哎呦，
0: 这个感觉如何？
1: 这可能会找不到金主哎。
0: 不，三省哥，三省哥投资一下好不好？这样我们指定一下三省哥，什么连云港小苹果、
1: 哦、这样我们众筹一下。
0: 对啊，南通宋慧乔、哦、镇江刘亦菲啊，淮南彭于晏啊、哦、那个盐城郭德纲，
1: 一块两块不嫌少啊，啊
0: 一万两万也不嫌多。
1: 我的天，我想说三块五块了，那变成一万两万了。
0: 三块五块，我感觉是拿一个盆儿过去，自己给一点吧。
1: 哎，也不是没这个可能性。
0: 哎，我跟你讲，现在在那个仙林啊，现在仙林精英门口，我觉得那种方式也很好。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大学生在那边做现场的一些演奏或者是演唱，然后他自己带音响带伴奏，完了之后呢，他会给一个微信的二维码，完了之后你想可以点歌扫二维码。然后点一首歌可能三块五块，
1: 哦，那我得先听他唱一首，看他好好不好听，我要求可高了。
0: 有一天我也坐在那边大概的听了一段时间，嗯，你要说他唱的特别好吧，并没有，但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氛围特别好。
1: 哦，为情绪价值买单，
0: 哎，
1: 那三块钱我可以接受。
0: 不是哦，三块五块是我随便说的一个数字啊、哦，到底是多少钱？因为我没有扫码。
1: 我估计现在三块五块听一首歌好像也不太可能哈、
0: 哦。三块五块有点太少了，十三十五我觉得可以。
1: 哦，我还以为五块十块嘞。
0: 五块十块，五块十块和三块五块的区别在哪里？没有太大的区别，好不好？
1: 还是往上上了一个档次的哈。
0: 嗯，盐城郭德纲说他要赞助盒饭，郭德纲你就赞助盒饭吗？哎，
1: 我刚想说也可以，你看咱俩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0: 和饭有人解决了、
1: 嗯、
0: 茶水有没有人解决一下？
1: 奶茶，奶茶、奶茶。
0: 服装道具有没有？
1: 嗯、
0: 然后那个设备有没有人赞助一下？
1: 对，剧本有没有人写一下？
0: 剧本大不了我自己写，我编编一段情感故事，
1: 嗯，
0: 编一个那些年主持人和他听友的故事。
1: 哦，那这个我觉得三省哥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所以三省哥要不要赞助的多一点，你觉得呢？啊，
1: 没错，
0: 你给个数字，
1: 冠名
0: 对吧？这样子三省哥，我们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制片人。怎么样？
1: 制片人？
0: 对，制片人啊，不是纸片人啊，是制片人。
1: 哦哦哦，我还说的纸片制片人
0: 啊，制片人。哎呀，你这个中传研究生毕业的能不能不要咬文嚼字
1: 啊？
0: 哎，陈凯歌现在拍电影都是陈红是制片人，哎，就他出去拉钱，哎，制片人是权力最大的，他可以决定很多东西，他甚至于可以决定我要不要这个演员，
1: 哇，
0: 我要不要这个导演。
1: 所以说还是投资方。
0: 对呀、
1: 啊，哦，
0: 对吧，这就是一种
1: 大家想要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吗？哎，我是老大的感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家人群里面一朵花说，这歌就刚刚我放的这个凤凰于飞，说在这歌声中开始搬砖、
1: 嗯、
0: 然后我说有没有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他说一种岁月静好小时候的味道。
1: 嗯，确实。南京黎明说今天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嗯、来首张学友。
0: 好，
1: 独爱张学友，
0: 他真的很爱张学友，待会我选了一首张学友头发乱了送给你、嗯、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的微信，进入到我们家人群啊，只要搜索添加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里面来了啊。TCO 是晴空万里小姐姐吧？
1: 对，是的。
0: 她说早安家人们，发了五条。
1: 昨天
0: 还发了一个嘿嘿。
1: 昨天的时候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还说、嗯、哎，现在流行这样打卡吗？现在应该这样打卡吗？啊，今天她就学会了。
0: 哎，这个 WEE 我不知道是谁耶，发了一个哇爱心和微笑的表情。
1: 我也不知道。
0: XSO 我也不知道是谁。
1: 哎，今天
0: 好多新朋友，哎，
1: 今天潜水的朋友都出现了
0: 啊，嗯啊，真不错，感谢大家哈。斯文孙是第一个发来的，然后他说 Hello WEE 说眼镜一戴谁也不爱。

0: 俺们俩是真睁不开眼哦。
1: 哎呀，哎，三省哥没声音了，让他当制片人赞助一下，拍个短剧，没声音了。
0: 三省哥，关键时刻咱不能那个腼腆。
1: 我要学三省哥那句话，要处分你了。
0: 要处分？哎，记过，记过。
1: 啊，你是不是要不要记过一下？
0: 看他表现，看他一会儿，一会儿
1: 看他一会儿会不会赞助，好不好？
0: 是，怎么能现在就处分呢？
1: 对，你看，连成郭德纲，人家直接就把盒饭给解决了，
0: 给包了。
1: 对呀、啊，你看这个叫什么？嫉妒。三省哥，把你的嫉妒拿出来，好不好？好，我们把这首《头发乱了》好，来自于张学友，送给鲨鱼，南京黎明。
0: 南京黎明，嗯、对，现在叫派大星。
1: 啊，他现在改名叫派大星了。
0: 派大星。
1: 啊、嗯，不错不错，因为我的手机比较 low， 看不到名字，我只能看到南京鲨鱼，然后我给他起名叫南京黎明。
0: 帅。
1: 张学友，《头发乱了》。

0: 好，南京黎明派大星有没有听到这首歌啊？啊，特别送给你，头发乱了。
1: 哎，风大的时候哈，你就想一想这首歌，还是依旧很帅的感觉。
0: 对，哎，三省哥，你怎么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呢？
1: 三省哥这会儿是不是在忙啊？
0: 没有啊，他在群里面回了。
1: 哦，是吗？
0: 对，然后但是他没有回我们问题，你制片人到底要不要当啊？
1: 再给他几分钟的时间，让他思考一下吧。马上是我们半点对时的时间啊，再给你点机会。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半点回来之后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早安生活家，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半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先。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 846、LIUJIA 100.5 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我们要欢迎新朋友 Star， 你知道 Star 是谁吗？
1: 是谁？
0: 是我们的朱大律师。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 Q 到了朱大律师，
0: 而且朱大律师其实他完全可以叫我把他拉进来，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还就添加，然后再让我发邀请的链接。
1: 这不就是想要说让你感受到一种仪式感？
0: 对
1: 啊，他也想要这个过程。
0: 对，
1: 就证明他每天都在听节目。
0: 对，他就是变相的想告诉我他在听节目，在支持我们。
1: 是啊，
0: 朱大律师、朱大壮，今天工作忙吗？行程安排的满不满啊？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一下朱大律师。
1: Star
0: 啊，艾特一下 Star 啊。
1: Super 在哪里？
0: Super SHE
1: 不过说起来啊，这个朱大律师，我之前记得他说他早上上班的时候会稍微迟一点，因为他没有那个坐班时间。
0: 对，
1: 其实最近起得好早。
0: 不知道是为什么最近起得那么早哈、啊、可能他最近这个行程比较满一点。
1: 对，
0: 压力比较大一点，工作比较忙一点，
1: 就是他们要开庭的是吧？
0: 对，有可能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到的是，在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我就知道今天三省哥他没有听节目，因为他要如果听节目的话，他一定会回复我们。
1: 对，
0: 他一定会
1: 第一时间回复。
0: 对，他一定会很荣幸的要当我们这个短剧的制片人。
1: 嗯，
0: 但他今天没有回，我就知道他没听节目。果不其然，他说我在加油开车，因为今天孩子要考试，焦虑不敢听，
1: 听了要被骂，
0: 听了要被骂。对吧？好，我们接下来
1: 原谅你了，也不处分了。
0: 他说晚点我要回听，然后呢，大汤勺就直接艾特他说：“你现在是短剧制片人。”他说：“你现在权力最大，三星哥，我的盒饭要是不到位，您直接说，我可以加肉的。”
1: 你看这态度多好。
0: 对呀、啊，
1: 态度太好了。
0: 然后我说：“那个，大汤勺能不能两荤两素再来杯咖啡？”他说：“两大荤一小荤，两素加个水果可以吗？明星们。”
1: 到位到位到位啊。
0: 是那个派大星哈、啊、南京黎明说大早上来杯浓茶。我说红茶还是绿茶？他说我喜欢红茶，然后他说有种甜甜的感觉。我说初恋的滋味吗？他说对。
1: 哎呦，喝红茶的时候现在可以想到初恋了，家人们啊。
0: 甜甜的味道啊，初恋不就是甜甜的味道吗？
1: 你说到初恋的那个味道，甜甜的味道。

0: 之后呢，我想到了一个之前我一个朋友啊，他可能对于酒会有研究，然后他说开香槟的那一刹那，就是瓶盖和瓶子啊，就是打开的一瞬间会有那个一声、
1: 哇一下的那个声音，
0: 他说这是初吻的声音。我要笑死了，当时
1: 他是怎么想的会有初吻的声音？
0: 哦，应该是这个声音
1: 啊，对
0: 对吧，应该是这个声音。我、天哪，
1: 初吻是这种声音吗？
0: Okay,
1: 初吻应该是没有声音的、应该是幸福的沉浸在幸福里啊，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
0: 所以人就是特别容易是吧、在某些动静的
1: 特定的时刻，
0: 对，想到一些特定的情节
1: 场景。好，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们，你还记得你的初吻的感觉吗？
0: 这个不助于家庭和谐啊。
1: 其实没有关系啦，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每一个人都是从青涩的少年慢慢开始成长起来，对不对？最后成家立业。
0: 那如果说你描述的特别的有细节，感触特别深刻，那我估计可能现在的另一半听起来应该不开心。
1: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理解，我真的跟大家讲，就是但凡是你就是说开始恋爱啊怎样，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不要去问以前。
0: 哎，对，就是你要是能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知道说不太想知道你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
1: 对啊，
0: 就是想问好奇。
1: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忍住，人生最大的一件成功的事情就是看破不说破。真的不要去问以前，因为以前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就不要去管，不要影响你们正常恋爱夫妻的感情。
0: 没错，因为你一问的话呢，高低啊肯定是会不爽的，
1: 而且你会比较。对吧，你一比较你就会有落差。也有可能你会胜利，也有可能你觉得哎，为什么他对他是这样子，为什么对我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以前这样。哎，没意义了。
0: 就是我看到短视频当中有一些段子，就是说女生问男生说，你为什么先认识的你前女友。
1: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先认识的前女友？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0: 然后对方说，我今天非得死吗？
1: 啊，你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早安生活家真的暴露了你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
0: 对，
1: 生活里的情感问题、工作问题，还有上升到婆媳问题。
0: 哎，对对对对对，今天说是不是大堂少啊说到的，说最近在处理婆媳矛盾。
1: 好好处理啊，家庭的事物呢就是坐下来好好谈，好好沟通，沟通很重要。
0: 而且他的那个位置，就他的做法很重要。大堂少你加油啊。
1: 哎，大堂少女儿长得好可爱哦，你看。
0: 哦，真的。
1: 对吧，他还发了一张他刚刚从肚子里面出来的样子。
0: 哇，好可爱哦。
1: 哎，这一晃就是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女儿最起码三四岁可能有了吧。可能上幼儿园了吧，大堂少，对吧，
0: 每天欢声笑语。
1: 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时刻，
0: 幸福，
1: 真的很幸福。所以刚刚讲到恋爱，要不然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0: 好，
1: 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恋爱的感觉，初恋的滋味。我想起了谁，你知道吗？高圆圆。她当时拍了一个广告。叫什么广告？那薄荷糖叫什么？
0: 不记得。
1: 我也不记得。大家还记得高圆圆当时拍的那个薄荷糖的广告是什么吗？亲嘴吗？叫？
0: 是。不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啊？
1: 就是他烫了一个那种短的头发，然后来一个什么清新的味道怎样啊？我待会儿查一下吧 ，deep seek 一下吧。
0: 然后就是为了初吻吗？
1: 不是，他是一个那个口气清新的糖的那个广告。

0: 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年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055000，4007100550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3: 我是李仙。
2: 有两种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
3: 没错，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当中啊，微信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呢是100.5846啊，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帖，帖子下面有我们二维码的图啊，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欢迎大家扫码进群。
2: W90 我不知道是谁耶， W90 你在不在我们的那个家人群里面啊？他说第一次要用手机看，我说感觉如何？
3: 看两个戴着墨镜的主持人。
2: 对，然后呢，我看到了3082。他回答我们了，就确实就是高圆圆那个拍的亲嘴的那个广告
3: 啊，亲嘴，
2: 然后他就出道了嘛。那时候他很青涩，刚刚我们查了一下那个照片，那时候高圆圆真的好青涩的感觉。
3: 谁没年轻过？
2: W90 说结�婚17年了，女儿16岁，生活一直很好。然后我说你是个很幸福的人。17年
3: 哦，什么概念哦？
2: 什么概念？
3: 17年哦，
2: 就是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有一个娃儿出生的话，很快就要高考了。
3: 一上来就压力这么猛吗？
2: W90 他说很有意思，但我不知道 W90 你在我们群里面吗？在我们家人群吗？
3: 我不知道啊，你看，你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蓝鲸的这种名字啊，备注名啊，导致呢跟大家对不上号。
2: 我们记其他的人都记了好长的时间啊，比如说7厘米啊，那个什么之类，记了好久。
3: TCO 啊，对吧 ？HVM 啊
2: ，HVM 啊，
3: 哎 ，HVM 今天没出现呢啊。
2: HVM 是
3: 刘亦菲，
2: 镇江刘亦菲，镇江刘亦菲，你人呢？他每次我们一艾特他，他就会说我在开车的，你们是不是又说我坏话了？镇江刘亦菲，你人呢？镇江刘亦菲，刘亦菲，你在哪里？刘亦菲，
3: 哎呦，天天我们喊一喊刘亦菲啊，李荣浩啊，刘德华呀，黎明啊，
2: 哎呦，全是大腕儿，彭于晏呐，
3: 咱那是朋友圈，
2: 郭德纲呐，一线，全是一线哈。然后我们在家人群里面，他们现在在聊孩子的问题。丸子说，我儿子让我给他生个姐姐，我告诉他妈妈无能为力。
3: 就跟当年我妈妈问我说，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呀？我说我想要个哥哥。想到当年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2: 当年就是这样跟你妈妈讲的吗？
3: 后来妈妈就没有要，估计也是说妈妈实在是做不到啊。
2: 哦，确实是，这如果有个哥哥姐姐，那你哪来的你呢？
3: 我对，是的，没错。
2: 而且你当年那个时候也是独生子女嘛，对不对？所以啊，就不会有你了。那你为了你是要个哥哥或者要个姐姐是为什么呢？觉得有人陪伴。
3: 对，一般来说，而且都是呢自己被照顾的那个，对吧？就是想做小一点的，就是想要说跟哥哥姐姐说，也像那种自己想象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呢，自己能够被保护啊，
2: 特别好。我就从小梦想自己有个姐姐，然后就是没钱了，可以说姐给点零花钱吧。姐姐也会比较照顾弟弟嘛，对不对？
3: 也会。
2: 我们看啊 W90 他说我在开车怎么进群，然后我就告诉了他添加我们的微信，就是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啊 LIUJIA100.5846 我已经发了过去了，结果我们的小宇宙

0: 找宇宙更专业，直接把二维码贴出来了
1: 啊，也可以，都可以，完全可以。
0: 对，然后那个小金鱼你也啊不，那个 W90 你也可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保存一下，也可以进群哦。
1: 对，因为开车的时候可能保存一下二维码扫进来更快一点啊。嗯。